0: 下格三的兵呢？哦，我们来格三兵，哎哦，一个，所以还改下排面呢，爸爸去铺，压爬奶奶，爬爹奶奶爬爹，该，还要不下格里不是把这个到。啊，不像男人不嘞，我才才提个大，你啥讲个不无来拍个，哎，来不，不像那个男人的爸爸是男人还来的，
1: 嗯，
0: 哦，你把村里弄的是拍不嘞，随便捡那个男，
2: 不能把孩子拆掉个，
0: 你俺得查我个大，
2: 哦，压盘哪耶，
0: 压盘哪耶，你不能把个太也是不啦，你啥个不无，我看什么路，啥个贪污个，
1: 嗯，
0: 给。大家现在查好个大啊，哪样呢？哦，没那边，个大么？去哪了？所以去搞些排面呢？除了把这个都没那一卡，没那一卡。那晚上哪一排啦？个嗨，不晓得个人不啥，把这个说哪一排呢？哪样么？不晓得哪样不啦？我说的个大，个不么？哦，爸爸就啥？不晓得我个人弄到的没呀？我说他个大，
2: 嗯，
0: 个哦，俺不晓得呀。没有，压怕前面那样呢，对不对？压起不怕拉地嘞，那压个吃哒。
1: 嗯，
0: 恁把西部的弄的是排不嘞？
1: 妈，给你们请假。
0: 嗯，恁西部是西部的弄的些，恁排又不排是个难。恁阿对伯龙大了那是不嘞？
1: 啊，
0: 该空地也能看得的多。
1: 啊，
0: 看来长歪的，
1: 长歪
0: 也不。我呢，我的碰着。这个唱歌都不能还给你猜的妈妈
2: 啊几公里是一个很吵的不能
0: 吵的吧
2: 啊
0: 可能人都那是哪个带面上带面上我把这口说能拍你拍你拍你你哪有个哎呀爸爸的下俺家个不下不下去哪呀妈呀哪呀哪呀好嘞其实呢我们再等一下大爸爸
2: 啊爸爸的什么呢
0: 啊爸爸的压怕奶奶
2: 啊好
0: 那唱吧哦妈呀能把心脏弄是拍不嘞妈你回忆下来
1: 哦
0: 我别的妈妈说回忆看到妈说回忆是不能吧和你查看爸爸妈看上这什么汤我
1: 看到这帮子给他们给你看
0: 给他们给你看这都能把这
2: 事情给他们给你比如说他们给你压盘来压盘来压盘
0: 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
1: 盘来压盘来压
0: 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来压盘
2: 来
0: 压盘来压
1: 盘
0: 来아티럭다마케응고니노카탈바니쿠플웅자
2: 어
0: 가에두고이모소이파이로타바코르고가후야가파케타아티럭다마에어머나미헤구숨비에타쟁비팔라다모바지코타바지코소탐카냐링라비리꼭사마소소탄다니다
2: 어
0: 에탐카냐링자나파이제파이제성소또야파나비캬나약바캬능문나약파이제늘어구숨비가你包了这多弄个大个，肯定也不易的多。
1: 啊啊，那那。
0: 个呢，那是没不易的。个呢，爸爸在山里一个来，不晓得啥方个的，哪呀，哪呀，哪呀，哪呀，哪呀，哪呀，个个，哪一把？啊，这也不把那位的看。哦，妈呀，能大不把妈说你不好过起来不嘞？能把开呢？你能能在山顶呢？
1: 嗯，
0: 你那些拉到手上来，
1: 嗯，
0: 你那些让不像你别人过来，咕噜买高山的别人过来买药，你摸到开，能不让落去是不嘞？
1: 你猜的卡达，
0: 猜的卡达，肯定啊，不一定到什么，
2: 嗯，
0: 该哦，啊还的爸爸就说，咦，还呢，哎，不然呢，能如果到出来呀，才见到出来，就是在我能动了动，没有上了山，没有大浪枯木中，那才没有是被上得用来。
1: 哼，
0: 还该阿布巴西兄弟都看来中我，看到我，看到我放的看来中个吃他。
2: 啊，
0: 那看来中。
2: 阿布个第六大马尼比希达来吃。
0: 第六大马是。
2: 啊，第六大马达布。
0: 啊，第六大马尼比希不努开，基什库马。
2: 哦。
0: 基什库马达。
2: 啊，是呐。
0: 嗯，基什库马尼比希第六大马。
1: 古苏尼比希。
0: 古苏，早顿古苏。
2: 哦。
0: 都不一定。
2: 啊，可，都差那吧。
0: 干娘。我不猜。不是做梦的，那都都展开都，没生到三两张个啦。
1: 啊，
0: 他我是打，他我是打，可能样呢。
1: 古树你比黑的多些，啊，古树你不杀的多些。
0: 古树你不杀的多，应该是我看到那张开动的样嘛，那比黑。
1: 啊，问的。古
0: 人比黑，古人你比黑，啊，把不把这话拉过来，不得开有个很大。
2: 三两张个啦，很大。
0: 三两张个啦。
2: 不然你玩什么呢？
1: 哎，俄罗斯的啦。
0: 那是买不，啊，不得不一动很大。
2: 啊啊。
0: 不然那都展开不成，不然不成的。